不对，我觉得他对待什么人的什么钱是可以说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可以说我觉得好啊，我的妈妈的妈妈可能他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